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也好，志宏，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1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7: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

0: 时机，加紧栽植杀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 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

0: 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就绪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涉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 51.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去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历时代潮头，
3: 发时代先声，中国。

声。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8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祁县市区苏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王伟忠出席并讲话；
1: 五一假期，内蒙古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开足马力赶工期抢进度；
3: 内蒙古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多彩活动好戏连台；
1: 内蒙古多部门护航五一假期平安出行；
3: 劳动者之歌，零差错背后的毫米级坚守；
1: 走一线改文风，把金种子撒向广袤田野，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4月30号，全区祁县市区苏木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的部署要求，确保换届选举取得圆满成功，为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出席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刚出席。王伟忠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次换届选举正值我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和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净化修复政治生态的攻坚阶段，各级要从政治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党委对换届工作的领导责任，强化人选提名推荐把关，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选举组织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大党组织统筹协调力度，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要严格考察审查，把好县乡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充分体现人大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严格落实9个一律不得提名推荐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不宜作为代表人选的具体情形。要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着眼15、15时期事业发展需要，深入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地区干部队伍4个特别的重要要求，按照各地在习近平

0: 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中承担的功能，科学精准选人用人，使班子成员素质能力适应发展需要，要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认真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按照标准和程序扎实开展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组织选民投票、选举结果公布和代表资格审查等各环节工作，确保选举规范有序、平稳顺利。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监督执纪，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和选举中的不正之风，依法严厉打击干扰破坏选举等违法犯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王伟忠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广泛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宣传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努力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设分会场。
1: 五一假期，内蒙古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打烊，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开足马力赶工期抢进度，请听报道。
2: 在位于锡林郭勒盟阿布嘎旗巴彦图嘎苏木的阿布嘎旗泰富能源1400兆瓦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组装风机叶片。这是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外送新能源三期重点项目，总投资43.08亿元，由400兆瓦和1000兆瓦两个子项目组成。建成后，将通过特高压线路把清洁电力输送到江苏、山东等地。阿巴嘎旗泰富能源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卫东：
3: 2026年，计划投资完成26亿元，现已完成4台风机安装，另有9台风机正在安装。项目计划今年10月30日前完成全部风机安装，12月30日前实现并网发电。
4: 走进阿峰朱斯冷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正在有序开展架构吊装、构件阻力、设备对接、螺栓紧固等作业。主体架构成型后，电气设备安装工作将迅速衔接。这个工程是内蒙古电力集团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关键性电网工程。总投资11.86亿元，新建线路400.86千米，计划今年12月30日建成投产。内蒙古送变电阿峰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变电部分项目总工徐家庆：
5: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变电站基础浇筑，已开始输电线路铁塔阻力工作，整体施工进度超既定计划，计划2026年全面完成工程建设，实现如期投产送电。
6: 走进太阳沟抽水蓄能项目地下隧动施工现场，岩凿机械等轰鸣声此起彼伏，3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巴彦淖尔太阳沟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管张帅：
7: 截止目前，项目进场交通洞累计开挖之后进尺304.8米，通风间安全洞累计进尺566.5米，泄洪排沙洞累计进尺510米，各项隧洞工程均按计划稳步推进。
6: 太阳沟抽水蓄能项目总投资91.07亿元，建成后主要承担蒙西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任务，预计2031年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量24.12亿千瓦时。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三工区主任郭瑞：
8: 我们将继续紧盯工期目标，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和环保关，持续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各分项工程建设的进度，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0: 五一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市场、好戏连台、文艺演出、民俗体验、户外赛事，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带来一场丰盛的假日文化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9: 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市推出呼和如此浩特多巴胺城市打卡计划系列活动，构建4+7加恩全域活动矩阵，推出近80项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活动，潮流音乐会、落日音乐会、城市快闪精品剧目等，激发文旅消费热情。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秦定敕勒川草原民俗婚礼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演出融合民族歌舞沉浸式互动体验，邀请游客学特色歌舞，参与草原婚礼仪式。浙江游客郭先生
10: 就感觉在这个蓝天白云下面，然后这种真实的歌唱啊，给人感觉挺震撼的，有那种粗犷的美。
9: 在包头市，民俗换新彩，国潮踏歌来，第4届秧歌大赛在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举行，1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陕北秧歌、东北秧歌、舞龙舞狮等民俗集中亮相，传统与国潮交融。市民索女士：
11: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精彩，每个团队也很有活力，让我们大饱眼福，为这个节日增加了欢乐。
9: 在阿拉善盟，2026阿拉善春季英雄会在梦想沙漠汽车公园启幕，汽摩沙漠越野、千人博客挑战吉尼斯、非遗射箭、沙滩足球等活动同步开展，体育加文化加旅游亮点突出。阿拉善盟文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12: 希望让英雄会不再只是一场专业的比赛，而是全民可以参与的大漠狂欢。
9: 西安盟阿尔山市开展原创歌舞剧公益演出和绿色公益电影展播，景区交通站点不定时上演文艺快闪，打造沉浸式人文游玩体验。阿尔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谭志鹏：
13: 雅轩推出五一专属满票政策，面向本地市民、王模、教师、军警医护、退役军人、内蒙古英才等多类群体实行免票政策，让游客出行更实惠，游玩更舒心。
1: 五一假期，内蒙古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4月30号，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3.01万人次，营业性运输发送旅客98.06万人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赵伟的报道。
9: 五一假期，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156万人次，日均19.5万人次，同比增长4.3%。铁路部门增加动车组，普速临客，对热门线路重联扩编提升运能，各车站优化换乘，增设爱心通道，升级便民服务。国铁呼和浩特局工作人员谢坤：
14: 国铁呼和浩特局充分利用铁路12306客票预售及候补监测数据，实时跟踪客流运行情况，深入挖掘包营高铁、吉大员高铁和京包客专运能潜力，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9: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预计旅客吞吐量16.5万人次，客流集中在区内盟市及南京、西安、上海等区外城市。公路方面，4月30号高速公路车流总量39.68万辆，环比上升24.78%，自驾出行成为主流。为保障假期出行安全顺畅，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研判39个易拥堵路段，一段一侧疏堵保畅。自治区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郭晓东：
15: 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将每日监测分析、调度指挥，积极利用易路畅通、冷路畅行、高速公路 LED 可变情报板、网站和实时直播以及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路况与出行服务信息。
0: 劳动者之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公司热控六班班长杨丽，扎根热控检修20余年，和团队创造了零差错、零误动、零隐患记录。五一特别报道《了不起的你》，今天请听零差错背后的毫米级坚守，由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实力采制。
16: 我是杨丽，我就是这些仪表的保健医生。心跳正不正常，呼吸顺不顺畅，数据有没有撒谎，哪块表不舒服了，我得比他们先知道。
17: 这里每分钟有上万条数据在流动，每一块仪表都是一个无声的哨兵，每天的巡检就成了杨丽的必修课。
18: 刚才咱们走过来已经半个小时了，这一圈还没走完，那您一天当中要走多少圈呢？
19: 我每天大概走两圈吧，一圈下来大概两个多小时。
17: 200多公顷的厂区，化学仪表分布在角角落落。从生活污水检测仪表到循环水系统检测仪表，杨丽每天要巡检上百台表计，每一处都不能落下。在杨丽的工作里，0.001的偏差就是大问题。杨丽，
19: 这个表好像就有点偏低。说正常我这个测量指标不能低于0.055。但是现在它0.054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表去进行检查。
17: 守好每一块仪表说出来简单，但在一个以年和万次为计量单位的环境里，它意味着一种几乎偏执的细致。杨丽和他的团队给自己定下的准则是仪表零缺陷，工作零违章。这份踏实与较真坚持了26年，从未改变。
20: 哎，我听说你有一个秘密武器
21: 啊，就是一个记录本
20: 啊。它上面记了些什么呢？
21: 啊，主要记了一下我们就是一旦缺陷呐、故障处理呀、包括一些班组的一个工作安排。其实就是有三种精神吧，就是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完了再就是一个能传递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只要这个岗位就是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啊，把大家带好。
22: 走一线，改文风。
1: 一粒种子能撬动多大的价值？乌兰察布市的一家企业就在种子上做起大文章，不仅打破内蒙古加工薯出口零的记录，还建起国家级的燕麦良种繁育基地。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民丰种业，去看一粒种子如何成为产业芯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23: 走进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的组培中心，一排排透明的组培瓶里，嫩绿的脱毒苗整齐地立在培养基上。工人们坐在超净工作台前，用镊子把一株株幼苗切断转接。脱毒部负责人李静：
24: 目前组培中心正在进行本季度的生产扩繁任务，工人们每天平均接苗200多瓶，也就是重复次数12000多次。过程中严格把控质量管理，保障种源安全优质。
23: 一个脱毒苗要从实验室走到田间，需要连闯三关。先在瓶子里长成苗，再移到温网棚里结出原种，最后到大田里才能变成种薯，前后差不多要2至3年时间。民丰种业马铃薯研究院院长朱艳慧算了一笔账。
24: 一粒优质加工薯种薯作为产业链的源头，其撬动的价值呈指数级放大。按常规测算，最终价值可放大至几十至上百倍。
23: 目前民丰种业公司已拥有6万亩现代化农场，11万吨智能仓储库，年产脱毒苗5000多万株。他们建起的国内第一家民营马铃薯研究院，种质资源库里存着1000多份材料，选育的民丰红、民丰12号也完成登记。朱艳慧：
24: 2023年11月，我公司首次实现马铃薯加工薯出口至马来西亚，这是内蒙古首次实现马铃薯加工鲜薯出口。
23: 种薯是产业的芯片，而让这颗芯片精准运转的是土地里的数据。在民丰种业的6万亩农场地里，埋着传感器和天上的卫星一起，给每一株马铃薯建立了数字档案。朱艳慧：
24: 利用获取的数据，结合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马铃薯生产智慧管控系统，实现数据对马铃薯质管质控的智慧辅助决策等。
23: 马铃薯的链条打通了，民丰又把目光投向了燕麦，承接了国家级区域性燕麦良种繁育基地项目，自主选育的燕麦新品种民优一号、民优二号开始推广。朱艳慧：
24: 2018年至2025年，英山优麦通过订单种植，累计收购燕麦原粮约50000吨，按照每斤1.8元计算，为农民带来接近2亿元的收入。
1: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为切实做好五一假期铁路沿线安全防范工作，包头市护路办、萨拉奇、白云、包东护路联防分队同步发力，扎实开展节前爱路护路宣传及联防联动工作。护路联防分队深入城市广场、铁路桥涵及沿线废品收购站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宣传，并深入乡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普及铁路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爱路护路，共同维护铁路安全环境。
1: 请听简讯。二连浩特公路口岸货运通道自5月1号起临时执行新通关时间，由8点至18点延长为8点至21点，全天延长3个小时，执行周期到9月30号。
0: 4月28号，商务部公示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其中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
1: 5月1号到2号，巴彦淖尔市邓口县南湖湿地公园江湖令主题沉浸式文旅活动火热开启。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

0: 玉明、叶树平，播音高敏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5月1号，锡林郭勒盟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启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参加活动。
0: 春染北疆，绿动沙海，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志愿者齐聚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参与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公益植树活动。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五一小长假，孙特又起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尽享假日惬意时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齐达拉图报道。5月1号，锡林郭勒盟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志愿者以实际行动为锡林郭勒草原再添新绿，合力共筑浑善达克生态屏障，共建美好宜居家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参加活动。他说，这次活动既是抓防沙治沙、促进生态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牧文旅体商有机融合、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有效途径。要动员更多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及广大游客、青少年学生等广泛参与进来，进一步营造全民植绿、全员护绿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热火朝天，志愿者们在沙地上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一株株黄柳、宁条等固沙树种扎下了根，迎风挺立，成为这个春天草原深处的一道亮丽风景。自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全盟已完成林草生态建设任务 1815.51 万亩，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林草植被盖度显著提升，浑善达克沙地风景也逐渐成为当地文旅金名片，吸引大批游客到此赏景、观星、玩穿越。曾经肆虐的黄沙地成为了各地游客心中的打卡地。这次活动由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多部门联合承办，旨在探索生态加公益加文旅的多赢新路径。活动巧借五一假期草场返青的时机，吸引大量游客深入浑善达克沙地和锡林郭勒草原，在亲身参与公益活动播撒新绿的同时，还能尽情欣赏西蒙的生态美景和草原风情。此外，主办方还开通了多条往返专线，实现大巴与火车联运，方便各地志愿者前往治沙战场。周边各旗县还提供了特色美食、特惠暖心住宿和可玩性高的精品旅游线路服务，借助植树公益活动热度开展地方文旅特色推介，推动公益环保与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相向而行。
1: 5月1号，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志愿者齐聚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参与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用汗水和行动为沙地锁边添绿。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孙爱新、齐达拉图、方明报道。
2: 植树现场，志愿者、学生、技术人员分工协作，沙地上一家人配合默契，父亲用植苗枪打坑，母亲和孩子放入黄柳苗覆沙采石，一株株新栽的黄柳在春风中挺立，向沙海深处延伸。正蓝旗第一小学学生乌罕真：
3: 我以前也跟妈妈一起参加过类似的植树活动，植树可以让我们生活的家园变得更美丽，让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2: 活动吸引了来自北京、河北、浙江

0: 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志愿者，本地群众也踊跃参与。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的韩兴华一家希望借此为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生态环保课，并计划在正蓝旗度过五一假期，欣赏浑善达克西树草原风光。河北省张家口市志愿者韩兴华：
1: 对于孩子来说呢，参加这种志愿植树活动呢，能够培养他的协作能力、动手能力，同时呢，也能够培养他一种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
0: 为确保植树活动顺利开展，正蓝旗推出六项暖心服务，免费游览原上都遗址等四大核心景区，合作酒店专属住宿套餐，游客中心伴手礼九折优惠等，让大家安心种树，舒心畅游。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面积1278万亩，占整个沙地面积的 22.2%。2024年至2025年累计投入 7.35 亿元完成防沙治沙及一体化保护治理211.84万亩。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2: 今年我们正蓝旗统筹推进各类的生态治理项目，全年计划完成沙地综合治理项目63万亩，其中呢总投资 1.54 亿元完成2026年猛禽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面积达到42万亩，目前已全开工建设。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五一小长假，近郊游成为不少居民度假的首选。在松田右起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饱满甘甜的大樱桃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大家在这里采摘鲜果，亲近自然，尽享假日惬意时光。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张莹、伊特格勒、杜小龙报道。
4: 在苏尼特右旗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诱人。游客们手提小篮穿梭其中，一边品尝一边采摘。不少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农事乐趣。游客温女士：
5: 趁着这个假期完了，我带孩子过来这个采摘园采摘这个樱桃，孩子也挺开心，我们大人也跟着挺开心的。
4: 火红的樱桃不仅甜在游客嘴里，也甜进了种植户心里。今年樱桃种植进入第四个年头，已实现丰产。苏尼特右旗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负责人范聪慧：
6: 已经得到了丰产，今年的产量大约一个盆栽3000多4000斤左右。
4: 今年苏尼特右旗火红樱园生态旅游园正式注册了火红樱园商标，依托京猛协作资金和苏尼特右旗火红公路品牌，新增餐饮等配套服务，开始从单一采摘向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范聪慧：
6: 我们今年又加了这个餐饮和文旅这样啊，又衔接了两个大棚，做比桌子烂美，后期的发展现在相当可观。
4: 从几座樱桃大棚到集采摘、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园，火红樱园的蜕变是苏尼特右旗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随着蓝莓等新品种的后续入驻，这片生态园将结出更多致富果，吸引更多游客前来采摘观赏。
7: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部长孙经纬，20多年扎根生产一线，以细致排查筑牢安全防线，以技术创新助力绿色转型，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灯火。新闻融媒记者方明报道。
0: 早上7点半，上都发电公司的厂房里机器轰鸣，设备全速运转。孙经纬穿戴好工装，戴上安全帽，准时开始了每天的第一轮设备巡检，这也是他从业20多年来每天必做的工作。他用一双火眼金睛盯着设备的每一个细微异动，守住机组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孙经纬：
8: 设备的每一组数据、每一次异响，都暗藏着潜在的安全隐患，容不得半点松懈。
0: 2025年，公司承接北方公司首台煤电机组生物质掺烧实验，项目无成熟经验可循，存在燃烧易堵、燃烧不稳、安全风险高等诸多难题。孙经纬干脆驻守厂区，扎根现场，带领团队反复推演风险，调试参配参数，成功攻克生物质掺烧技术瓶颈，为煤电低碳转型探索出可行路径。同年，为了进一步节能降本，孙经纬带着团队徒步排查，将厂区管线从头到尾摸了一遍，累计排查出100多处阀门泄漏点，优化了2项系统运行方式，让厂区一天就能节省水资源800多吨。孙经纬：
8: 安全不是喊出来的，是你一遍遍走，一遍遍查，一点点改出来的。我从来不觉得安全是多高大上的事，把风险隐患解决好，这就是创新。
0: 平凡岗位藏坚守，日复一日见初心。二十多年，孙经纬以匠心守安全，以创新促发展，以实干担使命，扎根机组一线默默耕耘。在能源保供与双碳转型的战场上，他以微小且持久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电力工人的责任与担当。孙经纬：
8: 守护机组就是守护万家灯火，我要带领运行团队，把数字化巡检和预判式检修真正落地，让每一名值班人员都能从数据里提前看见风险，同时也要把我们摸索出的生物质掺烧经验固化成标准，为煤电的绿色发展趟出一条可复制的路。
7: 春光作序，杏花有约。4月29号，乐享太旗幸好有你 Type 四旗第九届杏花文化旅游季拉开帷幕，数百名当地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共赴春日杏花之约。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周静、董强、孙振伟报道。
9: 启动仪式上，男女群舞《心灵之火》、二人台《五月散花》、京剧《吊金龟》、杂技《云记》、马头琴演奏《斑马奔腾》等精彩节目点燃现场热情。本届杏花文化旅游季将持续至5月25号，依托 Type 四旗150,000亩杏林资源，推出杏花徒步、亲子手作、特色集市、主题研学等15项活动。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牛奶壶小木星、大型少儿 IP 活动暨中蒙国际少儿超模大赛。活动以 Type 四旗牛奶湖畔为灵感，将草原文化与时尚融合，为中蒙少儿搭建交流平台，并将在湖南广播电视台娱乐频道和芒果 TV 播出。万亩杏林迎春绽放，赏花经济正激活乡村活力。 Type 四旗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动能，为乡村振兴迈出坚实一步。
3: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乐、任静报道。截止4月27号，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累计通行量已达到1515列，运送货物 14.49 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 19.7% 和 12.3%。 作为中通道唯一的进出境口岸，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目前运行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大部分中欧班列首发城市，过境货物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断提升。为更好服务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铁路部门与海关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口岸通关时间已压缩至30分钟左右，中欧班列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7: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锡林郭勒盟检察机关启动检护民生专项工作，将坚持民有所呼、检有所应，全面畅通12309检察服务中心等多元化诉求受理渠道，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检察温度和法治温情。
3: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多项指标位居全区前列，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7: 锡林郭勒盟14个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入选项目覆盖蒙医特色诊疗、内科、妇科、蒙药学、蒙药炮制学等多个优势专科领域。
3: 日前，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动工，项目总投资近2400万元，建筑面积2325.65平方米。建成后，为辖区群众及旅游景区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这个科普话题呢跟这个健康素养还真的挺有关系，就是来说一说高血压哈。其实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就是高血压它不是说以前大家都觉得是老年人，老年病，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有向年轻来转变，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过劳，就是太过劳累是吧，发生猝死，有的时候可能在之前他这个身体已经有一些征兆，有一些就跟高血压有关系是吧。其实呢高血压啊经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因为它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多人直到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脑卒中啊、心肌梗死，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而数据显示啊，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27.9%。我们知道18岁是成人嘛是吧，就是你可以负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但是呢现在把这高血压这几个字放到这上面，就会觉得这个是吧感觉太年轻了。但是呢他们的知晓率仅为51.6%，一半的人对于高血压啊有相对来说明晰一点的认识，这就意味着将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或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
1: 那么一位李先生呀，他就是因为工作这个业务骨干嘛，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是加班熬夜，最近一段时间他就感觉身体总是疲惫不堪，时常觉得头昏脑胀，还伴有头痛。起初呢李先生以为是工作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然而这种不适的症状越来越频繁，甚至在工作时有一次开会突然眼前发黑摔倒在地，这可把他的同事们吓坏了，赶紧就将他送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李先生患有高血压，而他之前出现的这些症状正是高血压发出的危险信号。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对身体的忽视险些酿成了大祸。
0: 对，这位李先生其实岁数也不大，45岁嘛，正是这个就是青壮年的时候是吧，然后也是身体状况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时候。
1: 对，
0: 那这就是说明一个什么呢，很多

0: 血压最为常见的症状之一了。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脑血管的压力增大，影响脑部血液循环，从而会引发头痛头晕。这种头痛通常较为剧烈，多为搏动性，而且呢是在早晨起床的时候较为明显，搏动以后呢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劳累要不就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又会增加。而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李先生，他之前频繁出现的头昏脑胀和头痛，这就是高血压的典型症状了。如果经常毫无缘由地感到头晕头痛，而且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就一定要及时地测量血压。
1: 对，就有的时候呢，像我们有时候就会感觉头发闷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哈，你可能就确实有这个症状。第二就是视力模糊，当我们的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的时候呢，它是会对眼部的血管神经造成损害，影响视力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这种黑影飘动等一些症状。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比如说近视眼的朋友就知道有这个飞蚊症哈，但有的时候呢你要分清楚，你如果视物不清然后有黑影飘动要特别注意了。这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视网膜血管发生痉挛硬化，甚至是破裂出血，进而呢影响了视网膜的正常功能。所以一旦发现视力突然下降或者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除了检查眼部疾病之外，也别忘了测量一下你的血压。
0: 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心悸耳鸣。高血压呢会使心脏负担加重，心脏需要更大的力量来泵血，这就导致有可能导致心悸，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心慌。同时高血压呢还可能会引起内耳血管痉挛，影响内耳的血液供应，导致耳鸣。而这种耳鸣的声音是多样的，比如嗡嗡声、蝉鸣声等等，且持续的时间较长。如果你经常出现心悸耳鸣，而且呢也排除了其他的耳部和心脏疾病，那就很有可能是血压升高所导致。
1: 就有的时候我就是容易出现那个嗡嗡声耳鸣，这个就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另外就是肢体麻木，部分的高血压患者啊会出现比如说手指脚趾麻木或者手臂腿部麻木的症状，这是因为高血压引起了周围血管病变和神经损伤，然后就导致你这个肢体的感觉功能出现了异常。这个麻木的感觉可能啊会在你活动之后有所减轻，但是休息的时候又会加重。如果身体经常出现不明原因的肢体麻木，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的排查高血压。其实有时候你保持一个姿势是吧，时间长了也容易出现麻木，但是这是有些原因的。如果刚才说到不明原因经常，就要特别注意了。我们知道啊，其实高血压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它的忽视，最后可能酿成大祸嘛。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上述我们提到这种就是异常的症状的时候，千万别以为只是太累了是吧，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测量血压，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而且不要觉得说我年轻我觉得我没事儿。其实我们曾经听过一些病例，正经这个高血压如果是老年人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脑卒中或者有时候这个血管突然破裂哈，老年人因为他这个血压的这个压强，相对年轻人来说不像年轻人血管，虽然说年轻人血管弹性好，但是他蹦的他也比较厉害，
0: 对，
1: 老年人就蹦得慢一点，那一旦出血的话就年轻人更难以控制。还有就是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少熬夜，就熬夜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规范治疗。说到这儿我就想到自己，就是有时候我记得是过年期间他放假的时候，就是偶尔熬个一两点，第二天就会特别难受。就是有过两次之后发现，哦，原来熬夜就会让你耳鸣加重，头晕目眩。后来呢一查，哦，就是血压高了嘛，是吧？虽然说呢其实高血压这是也属于跟糖尿病一样属于终身服药的，是吧？这个而且要经常的去复查，经过医生的调整，因为有时候药呢可能有的时候二联药，有时候单药，有时候是三联药，每个人这个不一样，还是要进行这个复查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完全控制好血压的，
0: 没错，
1: 可以守护好自己的健康。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也是和高血压有关，就是平时这个血压如果测不准，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严重后果。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个内容。有研究就证实，规范的测量可以使高血压的检出准确率提升40%，

0: 然而许多人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却因为方法不当陷入了误区，导致这个测量结果失真了。
1: 嗯，
0: 那这个测量血压您犯过什么错误吗？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容易犯的七个错误。第一个就是袖带佩戴的不规范，就是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袖带的位置过高或者过低都会显著影响测量的结果。如果袖带靠近肩部可能会导致读数偏低，若是靠近了手肘的话则会可能导致这个读数偏高。此外呀，袖带松紧度也需要适中，以能够塞进一到两根手指为宜，过紧会压迫血管导致这个读数就会虚高，过松的话则可能会因为气囊压力不足而导致血压的测量结果数是偏低的。
1: 嗯，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管，而且人家那个有一个箭头是吧，你也根据那个箭头对准好啊。第二就是测量之前呀，有些人可能准备的不够，比如说情绪波动、运动之后、吸烟、饮酒或者是摄入咖啡因等，这些行为它都是会干扰你的血压测量的。例如说剧烈的运动之后立即的测量血压就可能会导致数值虚高，你想剧烈运动本身你整个身体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是吧。正确做法是在测量之前首先要静坐5到10分钟，整个人要平缓放松下来哈，保持你情绪上的稳定，避免因为上述的一些因素干扰而导致测量的数值不准确。
0: 嗯，这个第三点呢就是测量的次数过少，单次测量血压没有办法反映真实的水平，血压在一天之内会受到饮食、活动、情绪等这些因素的影响，波动是很明显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是在固定的时段选择一个固定，比如清晨起床以后呀，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来各测量2到3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取这个平均值来记录好。
1: 嗯，就像我身边的一位朋友，他就是血压比较高，然后呢他还不吃血压药，我说你要是再这么高189就比较高了，我说你这样又不吃血压药会很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后来就去了，大夫说哎呀就你这个数值和你这个年龄对应其实是真的蛮偏高的，给了他1个星期的时间，就是按照清晨起床晚上睡觉之前测量血压，然后呢1个星期之后把数值带给医生，最后给他配了上来他就吃3年药了。所以说可见啊，其实大家早发现有问题就一定要特别重视，不要等它就是严重了是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隔衣测量，我们知道其实啊隔着这个厚衣服测量血压它是会导致袖带压力信号减弱的，这就使得测量值偏低。即使你觉得我可能夏天这衣服比较薄是吧，但是也可能会干扰这个测量的结果，因此测量的时候一定要裸露上臂，确保袖带和皮肤直接接触。我们有时候去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或者去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些医院，它有这个比如说就专门查这个跟高血压有关的，它会让你提前正好再测一个。它有一个这样的仪器是放在那儿是吧，直接伸胳膊，我就见过有的人就真的就带着衣服就伸进去了。
0: 嗯，
1: 其实是一定要把这个上臂裸露出来，直接让人家接触，这个数值才更准确啊。
0: 还有一点就是设备的选择不当，有一部分人呢觉得这个水银的血压计测量好像是更为准确，但实际上水银血压计如操作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使用不当，比如放气的速度不均、读数的视角偏差，这个误差就可能会更大。相比较之下的话，经过校准的合格电子血压计准确性高，操作简单，更适合家庭使用。像腕式、手指式的电子血压计，因为测量的位置和血管硬化的影响，精准度较差，我们不推荐居家使用。
1: 对这个，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比较专业人士才会。
0: 对，
1: 就是反正小时候像我母亲就是这个医生嘛，他们那个时候就只有这个就是
0: 对血就这个水银的血压计，
1: 水银的，对，就是汞柱嘛。
0: 对，
1: 但是你现在相对来说除了专业受过培训的医生之外或者护士啊，很少有人对这很了解。另外呢，首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应该要对比双臂血压，选择数值较高的一侧作为长期监测手臂。正常情况下双臂血压的这个压差值应该在10毫米汞柱以内， 如果这个差值持续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就需要警惕什么呢？比如说动脉硬化呀、血管狭窄或者其他继发性高血压疾病。因为我曾经看过一篇科普的文章，就是它呢是这样子，如果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时候，如果忽视了双臂的血压差异，它只是10以内可以啊，你大于等于20就不可以了。它这个是测了四肢，全部测了、
0: 哦、
1: 然后四肢是这样子，左右臂或左右腿会有差值、
0: 嗯、
1: 上下就上肢和下肢也有差值、
0: 哦、
1: 后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而且其他的就是引起这个血压比如说升高以及有差值的这个疾病还挺严重、
0: 哦、
1: 就是这个也要看医生的一个就是
0: 判断，
1: 就是他这个病例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常见嘛、嗯、
0: 对，
1: 所以在这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我们不是说测一个就可以的啊。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测量的环境不当，室温、环境的噪音、气囊的位置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结果。例如室温较低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收缩，这就可能会导致血压的读数数值偏高。气囊低于心脏水平的时候，也会使这个读数的数值偏高。
1: 对，另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测准血压的7个关键点。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血压计，优先选择经过国际认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并且呢定期的去校准你的设备啊，确保测量的准确性，这是选择合适的。第二是规范测量的流程，刚才也说了，测量之前要静坐5到10分钟，排空膀胱，避免吸烟饮酒或者摄入咖啡因。测量的时候呢，保持安静，袖带下缘距离你的肘窝啊2到3厘米，气囊中心与心脏同高。
0: 嗯，第三点呢是多次测量，然后取平均值。刚才我们也说了这点，
1: 嗯，
0: 就是每天在固定的时段测量上2到3次，就是每次间隔1到2分钟，取平均值来记录。若是两次的测量结果差异大于了10毫米汞柱，也就是说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第三次测量了。还有一点就是定期记录血压的数据，我们建议您呢建立一个血压的日记，记录每次测量的时间及血压、心率的读数。长期记录这些数值的话，可以帮助医生来评估你的血压变化趋势，来调整这个治疗的方案。
1: 对，还有避免血压焦虑，不要因为比如说单次的血压波动过度紧张，血压受多重因素影响，偶尔的升高或者降低都属于正常现象，要关注长期的血压趋势而非单次的测量结果。另外就是遵循医嘱规范用药啊，因为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的规律服药，并且根据医生的建议，可能有时候要调整你药物的剂量或者是药物的种类，切勿就千万不要因为血压暂时正常而擅自的停药或减量。刚才也说了，一旦是高血压，这就属于终身服药了，是吧？
0: 嗯。
1: 最后就是定期动态血压监测，对于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疑似白大褂高血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医院血压升高这种患者，建议进行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以便更全面的来评估血压的状况。
0: 嗯。那么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是和高血压相关的内容，以及怎么样正确的测量血压，希望能够为您的生活提供帮助。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 麦饭食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食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

0: 健康饮水新体验。定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把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丢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